侣在一起的时候会做一些浪漫的事情，比如说一起去看星星，还有一起去看日出，两个人单独在待在一起，然后看一些这种就是很美的自然的现象，应该真的是一件挺浪漫的事情，就表示对方愿意花这个时间陪你做这样一件让生活慢下来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歌，让大家产生无数回忆的《情非得已》。

说到这个计步数功能，也许在某一方面可以体现出，哎，你今天可能是为了一个工作这里跑那里去，可能也消耗了很多的热量，大家有一个衡量的标准。那最近呢，谷歌地图在 iOS 版的地图软件里加入了预计你的步行距离将消耗多少热量的一个功能，然后呢以这个杯子蛋糕的形象来就是形容你消耗的热量，看似是鼓励用户来重视步行的重要性跟鼓励大家多运动，但是没想到呢引得了很多的这个愤怒，因为有网友说这种功能会让一些饮食失调者陷入痛苦，跟羞辱他们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这个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最后呢他们取消了这样一个功能。分享这首红玫瑰来自于于晴。

让你完婚。我在等世上唯一。

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是 IC。 听到小静香所带来的直

吃炸鸡，但是如果在你洗澡的时候洗的是一个炸鸡味的这个味道的澡，你会怎么想？是不是会有很多人也喜欢？那大家都喜欢的炸鸡品牌就是 K 开头的那个，他们为了纪念秘传炸鸡组合包的发售，推出了一款炸鸡味的入浴剂。然后据说这个入浴剂放入水池之后呢，会像鸡腿在店内油炸时那样起泡，然后散发出店内炸鸡的香气。哇，想到这个会不会就很开心，食欲大开的样子？来听到王杰，多少柔情多少泪。

情节，你对什么东西会有情节呢？我相信正在听广播的你，很大一部分人应该对电台、对广播都有一份情节，可能也想象过自己坐在主播台前来给大家说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继续来分享李宇春所带来的《100种热爱》。

0: 不要抱怨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因为你也可以享受一直在你身边的好音乐。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玉成。终于来到周五了，这个小时啊，我准备了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让你迎接周末的好心情。你的周末打算怎么玩呢？宅在家、约朋友，还是短途旅行？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今天有 Ariana Grande 的 Kiss Me。 其实这张专辑很有意思的，不是每一首歌都走同一个方向，有些很暗很实验，也有像 Kiss Me 这些比较容易让大家马上进入状态的作品。就像一张专辑里面呢，有时候需要一些比较熟悉的旋律让你喘口气，现在就来听 Kiss Me。

嗨，你好，我是 Max 雨成。现在有一首来自 Olivia Dean 的作品 Man I Need， 一个蛮有趣的小故事啊。他在制作专辑的时候呢，经常一个人坐在自己的车子里面，把歌曲开到最大声来试听，因为他觉得很多人都是在开车的时候听音乐的，所以呢一定要确认歌曲在车里听起来有够感觉。突然很好奇了，你平时最常在哪里听歌呢？开车、搭车，还是睡前戴着耳机的时候呢？好了，把音量调高一点点，一起来听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今天带来 Adela 的 Ain't in LA。 这首歌其实是他专辑 Prima 里的最后一首歌了，而且主题很有意思，想要追逐梦想不一定非得搬去洛杉矶，梦想在哪都可以开始。那如果是你，你觉得一定要去大城市才能闯出一片天吗？现在一起来听 Adela 的 Ain't in LA。

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首是 Somber 的 My Body Isn't Ready， 它的音乐特色呢，就是把脆弱的歌词还有特别的音乐元素结合在一起。像早前的作品 Homewrecker 更加入了曾与 Prince 合作的传奇吉他手 Wendy Melvoin 参与，让他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最初的起点，来自于陈绮贞。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这一段呢，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歌曲。他早期的创作呢，很明显是一种自我叙事型写法，写的就是自己发生的事，甚至连身份和故事几乎是重叠的。这种写法一路延伸到他后来所有的专辑体系里面。我相信这个把自己的生活分享给大家的叙事方式呢，是很多粉丝喜欢他的原因之一了。现在我们来听听 Taylor Swift。

里是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这一个小时那么快就过去了，那希望给你播放的歌曲能够让你的周五心情愉快。现在你还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来到这首歌了，给你送上的是 Martin Garrix 还有 U2 的 Fireflies。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场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把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12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来听到 Sweetie 这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我们现在每个人几乎都是手机不离身了，很多重要的文件啊，这个支付啊，都是用手机来完成，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尤为要注意自己这个信息安全。比如说你在公共场所有一些充电桩，你要去充电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人要恶意的去种植一些病毒在这个充电桩上，他们就可以轻易的盗走你手机内的所有的信息，包括你的支付的密码。这个样子对于财产安全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安全，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充电的话一定要买好充电宝，然后带好自己的充电插头，以防万一嘛，对不对？其实我还听到马迪所带来的南山南。

那现在已是12:14。分享所有的感受，接下来分享这首《分享爱》，来自于郭富城。

要知道，就是国外常常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节日，一些盛会，虽然你会不太懂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节日出现，但是对被他们给玩的是生龙活虎，五光十色的。有一个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很嬉皮士的，叫做 Burning Man， 燃烧的人。他不是真的要烧人啊，他是有一个典故过来的。当然到现在呢，成为一个盛大的集会，真的非常的壮观。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后来讲讲这个 Burning Man 的节日。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Sarah， 不得不在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蜜雪薇琪，一首《爱的号码牌》。

0: 家有什么东西是会让你一直上瘾戒不掉的？有人说抽烟，还有人说嚼槟榔。对啊，这两个东西呢对身体都是不太好的，所以大家如果真心想要戒掉的话呢，还是可以长期的坚持一下。但有一些人呢，就是对爱情戒不掉，他希望一直有爱情能够围绕在自己的身边。接下来听到一首和影子对话，来自于何炅。
1: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

的时候，当人就内心比较脆弱的时候呢，可能希望会有一个人来保护他，或者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把他带离那个困境哈。所以说，如果有一个你心仪的对象站在你的面前说跟我走，或者是说我带你走，是不是会觉得很感动很霸气？来听到这首《学不会》，来自于马玉。

0: 在是下午1点，午休还没结束呢，你可以呢继续舒展一下筋骨，放松一下哦。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ome to。

时出道就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简单清新的气质和独特的个性迅速走红，成为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他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与深刻，相信总有一首歌与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邰正宵，一首《青鸟让你听见》。

0: 尽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6。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大欢，一首《未来》。

是谁变成谁的附属，谁为谁放弃了多少，而是因为这一份爱，因为想给对方更好的未来，两个人都更加热爱生活，更积极地成为了更好的人，成就了更圆满的人生。但其实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变成了两个人互相折磨，变成了爱情本来相反的方向。分享许茹芸所带来的手写爱。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6.5。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来听到这首《你抽的烟》，来自于许美静。

要持久，浪漫都是给在开头，能给到最后的都是必不可少的安全感。那种嘴上说爱，其实离你越来越远的不过是谎言。那种满嘴真爱，其实一点都不肯吃亏的无非是路过。真爱就是奔结果而去的，没有结果的只能叫曾经爱过。分享有梦有朋友，来自于优客李林还有伍思凯。

时间，现在是14:44。继续来送上康树龙所带来的城市之间。

们这一代人大多是独生子女，孤单是从小便开始的。心灵的孤单，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着自己的感情世界，当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天使却又离开的时候，孤单便会侵略进不设防的内心世界，并且久久不肯离去。于是我们学会了去听音乐，懂得了在音乐当中去学习去改变。听到这首《一种念头》，来自于王若琳。

0: 以下午3点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成都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是 FM 96.5。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为你送上蔡健雅一首情歌。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听到偏见，来自于梁咏琪。

的时候我们愿意原谅一个人，并不是我们真的愿意原谅他，而是我们不想失去他，不想失去他，唯有假装原谅他。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吧，喜欢一个人不到一定程度，不要轻易去说喜欢，因为你的一句轻浮的话很有可能会悲伤另一个人的一段时光，也有的将会是一生。听到的歌曲来自孙柏伦，一首《对不起不是我》。

时间现在是15:46。继续来送上一首《退后》，来自于周杰伦。

心里都有一个小孩，只是我们想要变成别人眼中那个可以成熟到担起责任的人，所以我们把身上的孩子藏了起来。也只有在我们觉得安全、舒服、信任、放松的时候，我们才会变成那个孩子。送上这首《不可能的人》，来自于何洁。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Hi， 你好，我是 Max 雨成。现在有一首来自 Olivia Dean 的作品 Man I Need， 有一个蛮有趣的小故事啊。他在制作专辑的时候呢，经常一个人坐在自己的车子里面，把歌曲开到最大声来试听，因为他觉得很多人都是在开车的时候听音乐的，所以呢，一定要确认歌曲在车里听起来有够感觉。突然很好奇了，你平时最常在哪里听歌呢？开车、搭车，还是睡前戴着耳机的时候呢？好了，把音量调高一点点，一起来听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家好，我是 Max 雨橙，今天带来 Adela 的 Ain't in LA。 这首歌其实是他专辑 Prima 里的最后一首歌了，而且主题很有意思，想要追逐梦想不一定非得搬去洛杉矶，梦想在哪都可以开始。那如果是你，你觉得一定要去大城市才能闯出一片天吗？现在一起来听 Adela 的 Ain't in LA。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是 Somber 的 My Body Isn't Ready。 它的音乐特色呢，就是把脆弱的歌词还有特别的音乐元素结合在一起。像早前的作品 Homewrecker 更加入了曾与 Prince 合作的传奇吉他手 Wendy Melvoin 参与，让他的声音拥有更多层次。来听听 Somber。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这一段呢，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歌曲。他早期的创作呢，很明显是一种自我叙事型写法，写的就是自己发生的事，甚至连身份和故事几乎是重叠的。这种写法一路延伸到他后来所有的专辑体系里面。我相信这个把自己的生活分享给大家的叙事方式呢，是很多粉丝喜欢他的原因之一了。现在我们来听听 Taylor Swift。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看到时间来到了18:14。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杨东玉，一首《淮安路的咖啡馆》。

这个世界好像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东西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会有选修必修，那么失恋这门学问好像成为了所有人的必修课，有多少人还在磕磕绊绊的路上努力的修学分呢？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叶炫清，一首《可惜》。

是梧桐，每天的同时间在电波的另一端陪你听音乐的那个人，这里是 FM 96.5。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接下来送上吴中明跟袁若兰所带来的心愿的礼品。

最近有听众问啊，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呢？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一个好的体魄，用得着的。和知心的朋友去聊聊天，基本上不去发牢骚，主要是回忆快乐的时光，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便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接下来送上周希言所带来的梦珠园意暖冬。

人们常常想用发现别人的缺点来表现自己，但他们用这种方式表明的只是他们的无能。人越聪明越善良，他看到别人身上的美德就越多，而人越愚蠢越恶毒，他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也就越多。能够给别人台阶，自己也有台阶；给别人面子，自己也就越有面子。遮丑是美德，行善德善。接下来听到的陈沙，来自李行亮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首作品呢，收录在了李行亮的第二张国语专辑《不忘初心》里。2013年由华音顶天音乐文化有限公司发行《不忘初心》这张专辑。一起来听陈沙。

0: 晚上七点钟吃过晚饭了吗？让在这里的好声音给你最缤纷的夜色生活。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正在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说到这个世界级的顶尖歌手，这么多年一直在来发专辑有单曲出现的，你会想到谁啊？乐坛当中的麦当娜绝对是一个音乐奇迹，备受瞩目的她的第15张录音室专辑 Confessions 2 呢，最近的全新单曲叫做 Love Sensation 是共同跟大家见面了。这张专辑呢是会继续延续

舞曲音乐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形式，也是人跟人之间通过舞蹈动作来做交流的空间。这一次的新专辑呢，是他在20年前的那张唱片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的一个延续。从这样的一种整体的一个延续来说呢，肯定这一次的新歌当中的舞曲节奏会让大家听得特别特别的开心。接下来时间分享这首歌，我们有请 Madonna 送来的 Love Sensation 在Asia Touch Music.

书 Beyond Classic 时光演唱会诸暨站将于2026年9月25号中秋节当晚19:30在诸暨西施篮球中心体育馆震撼开唱。摇滚传奇黄贯中携 Beyond 经典金曲《海阔天空》《光辉岁月》燃情登场，情歌王子齐秦以《狼》《大约在冬季》等时代金曲深情献唱，横跨摇滚与抒情。在这团圆之夜，他们用熟悉的旋律陪你赏月听歌，把中秋过成一场穿越时光的音乐盛宴。 Asian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你好，我是李松，正在关注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歌曲《神料》是南非当红女歌手 Tyla 在2025年的10月份发行的一首动感单曲。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极具感染力的热门单曲，更是 Tyla 的音乐风格跟时尚态度的一次完美结合。我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一家国外的电台当中播放这首歌曲，然后我立刻用识别曲目的方式找到了这一首歌。 Chanel 这首歌呢，延续了 Tyla 标志性的融合曲风，把南非的 Amapiano 节奏跟流行的 R&B 元素巧妙地交织在一块儿。这首歌核心的信息是鼓励女孩们保持自信，认清自身的价值，而 Tyla 借由这一首歌传递出的一种态度，就是无论是身在街头巷尾，还是在时装秀场的前排，每个女孩都应该有闪耀般的资本。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Tyla 送来的 Chanel 在 Asia Touch Music。

如果一座海岛会诉说自己的故事，它会讲述什么？杨丽萍作品2026版《平潭意象》由两岸艺术家共同创作，以福建平潭岛为灵感，将海洋文化、闽台民俗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从海洋传说到舞台角色，从舞蹈、音乐到光影呈现，作品展现海峡两岸相连的文化记忆，讲述人与海洋、家园之间的情感故事。10月30号至31号，2026版《平潭意象》登陆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走进剧场，感受来自东海之滨的海岛故事，体验杨丽萍作品《平潭意象》的东方美学与舞台魅力。 Asia FM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嗨，你好，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说到歌手 Chris Brown 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知名的流行歌手、词曲创作者，还有他做过演员及导演哈。那他自幼呢就深受到了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的影响，凭借他超逊的歌舞技巧，也可以说是在乐坛崭露头角。那在乐迷当中是享有着 R&B 之王的一个美誉。他的音乐风格非常多元化，不仅融合了当代的 R&B 和流行音乐，还经常用这个自动调音，就是 auto tune 的这样的一个嘻哈的作品，这种风格跟电子音乐巧妙的结合，展现出极强的音乐敏捷性跟舞台的感染力。最近他也是携带自己的第12张录音室专辑 Brown 的豪华版呢，重新的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其中有10首加赠的曲目呢是共同的带过来哈，就是在这张豪华版当中，助阵的嘉宾呢也是再次的加码了，像这个 Ty Dolla Sign 以及这个Wizkid 都会在其中有一个强势的加盟。这次 Brown 的豪华版的专辑呢，应该说里边有多少首歌曲你猜一下，我看了一下一共是37首之多哈，这应该是很多人3张专辑的音乐量了。那今天接下来时间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Chris Brown 送来的 Forever 在 Asia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依然锁定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 The Man 是 Taylor Swift 在2019年发行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Lover 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不仅是他音乐生涯当中极具社会意义的一首作品，也标志着他创作视角的进一步成熟。跟他以往的乡村或流行音乐的风格不同， The Man 是一首带有着浓厚的80年代复古色彩的合成器的流行作品。这首歌是他跟其他制作人来共同创作，编曲呢是采用了沉稳有力的贝斯线、复古的合成器音效以及类似体育场摇滚的那一种古典的节奏，营造出的是一种自信、从容并且充满力量的听觉氛围，也是完美的契合了歌曲掌控自己命运的主题。 The Man 这首歌呢在商业上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成功打入到了美国 Billboard 热门100的榜单前列，并且在很多国家获得了白金或者是金唱片的认证。所以来听这首比较复古而且怀旧的一首歌，有请 Taylor Swift 送来 The Man。

开始为您带来精彩节目了。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收成的歌曲来自林忆莲，一首情人的眼泪。

要么喜欢一个能够带给你力量的好像信念一般的存在的人，要么就能够找到一个能让你为之努力的梦想。重要的是你会因为这些东西切实的去努力，在跌倒的时候也能够找到勇气和力量。重要的是让那些

说累的时候，或许是心累了，或许是人累了，便很想安静，试着去除掉一些的烦恼，找到一些安静的净土，给心灵放一个假，来静静的聆听净化的心灵的音乐。接下来听到张惠妹所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锁定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分享毛阿敏所带来的相思。

呈现了他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宛如一种自传体的歌曲，唱出了这么多年的酸甜苦辣，唱出了那种心里面的感觉。一般歌手如果唱这种特别真实的关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动容，更加的真情。马上我们听到的来自熊天平的《心有灵犀》。

是否走得越远就越成功，是否拥抱的越多就越快乐，向前方追求了太久，永远会觉得空虚填不满，不如花一点时间来回望吧。爱就在眼前，那些给我们生命当中充实的事物也许从来都没有那么遥远。继续来送上淡水河滨，来自于

0: 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丁丁演唱的《明天再说》。

们对明天总是有着太多的期盼，有着太多的属于美好的规划，可是明天却也有着太多的不可预知。不如好好把握今天，寻找到属于

0: 上十一点了，在今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沉淀自己，同时也为了下一个明天做更精彩的计划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Vision FM，
4: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5: FM 96.5，好的音乐还在继续，不知道你的思绪已经飞。

人生难免起起落落，失败来临怎么办？那当然是要勇敢地去迎接失败，因为明天你将会拥抱成功。不要再四处哭泣找人抱怨，你只是在浪费时间，只需要勇往直前。继续来送上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来自于王铮亮。

0: 96.5。
1: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继续来分享胡彦斌所带来的蝴蝶。

平静的生活中掀起波澜的东西，是你在尘世间唯一的英雄梦想。爱是不需要花费一分钱就能够让你觉得幸福的存在，它也是最值得为之冒险和犯傻的事儿，是能够给你满足和快乐的存在。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在爱情当中保持幼稚，如果还有机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去爱，去冒险吧，千万不要因为错过而后悔。

0: 开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n。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一首来自许巍的《小鱼的理想》。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们摆脱不了的甜蜜诅咒。正所谓与有情人做快乐事，无论是缘是劫。一首恋人哥哥，以缠绵悱恻的曲调和颇具禅意的歌词，表达了百世沧桑唱不尽恋人歌的永恒情感，让每一个人对爱情的理解和深浅都映照出来。听到一首氧气，来自于范晓萱。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0:15。继续来送上这首《慢慢喜欢你》，来自于木文。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生命的不确定和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常常只能够默默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接下来送上不忘初心，来自于

0: 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0: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依依嫣然一笑莲。接下来分享王杰所带来的多少柔情多少

时光会慢慢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了，把快乐的记忆变淡了，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近了。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话语。送上杨钰莹所带来的落花。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44。
3: 谁该爱我？
2: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石清慧一首《谁该》。

这首歌叫那种无法回到过去，万分痛苦，放不开，但是又不得不看开的感觉，表达得很到位。我们都有一些遗憾的事，希望回到自己重新做出选择，希望有时光倒流的可能来弥补一些自己的过失。接下来送上一首《记得》，来自于萧敬腾。

0: 中脸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听到这首《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来自于陈小春。

有时候呢，你会发现说现在的歌手们更多的是想去唱一些深沉的调调，可是呢，其实偶像派或者说呢，想要能够把一种青春热力很快的短时间来释放，我个人觉得说呢，其实唱一首劲歌金曲远比唱那些绵长的歌来的短时间的这个效力更好。接下来送上梁文音的《我们会再见》。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看到时间来到了2:16，继续来分享这首《你抽的烟》，来自于许美静。

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想得更简单，没有必要一定要想太多或者往心里去。简单生活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去爱那个人，好好的对他，没有什么太多呢一定要把它变得很复杂和纠结的东西。听到流星的雨过之后，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能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郑钧所带来的《灰姑娘》。

一个今天所组成的就是我们整个人生的历史啊，把握好每一天，也许呢你可以抓住的正是你想要的。如果说你每天都只是在想没有去行动，也许每一个今天最后累积的就是一个失败。继续来送上这首匿名的朋友，来自于杨丞琳。

0: 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他看到时间来到2:44。听到这首歌同样很大气，叫做《光年之外》。

一首歌呢，可以非常忧伤的唱，也可以非常感动的唱，当也可以呢用一种非常平静的状态来唱。虽然歌词当中有很多汹涌的，甚至是时过境迁的很多的感悟，但是换一种方式唱，或许你会发现了然于心的感觉，会让我们内心更充满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向往。接下来听到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逃跑企划。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分享这首《在我怀里》，来自于方景斌。

管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也许不是你本来想走的路，也不是你本来想登临的山顶，可是另外一条路有着另外一条路的风景，不同的山顶也一样会有美丽的日出。接下来这一趴送上牛奶咖啡，一个熟悉的声线。

0: 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接下来即将要为你放送到的一首经典老情歌，来自陈慧琳，代表青春的歌。

0: 过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哭过才知道心痛是什么感觉，傻过才知道适时的坚持与放弃，爱过才知道自己其实很脆弱。其实生活并不需要这么多无谓的执着，没有什么就真的不能割舍的。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姥姥一首《虎口脱险》。
1: 把烟熄灭了吧，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分享《幸梦》，来自于林志颖。

世界上有一个人和你在一起时，偶尔会和你打架，偶尔会和你斗嘴，他坏到总会抢你的点心，总是向父母打小报告，但是也总是爱护你比谁都多，你们有着最亲密的关系。这个人叫手足，耳边送上林忆莲一首老歌。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写一首歌。

段时间看了一部很凄美的电影，名字叫做《分手合约》，但是我真的是被感动了，好久都没有这样的酸痛过。建议那些为爱苦恼的人和正在幸福的人们都去看一看，然后呢，学会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听听这首《给自己的信》。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听到胡儿的不仅仅是喜欢。

人生没有绝对的公平，而是相对的公平。在一个天秤上，你得到的越多，势必就要承受的更多。每一个看似低的起点，都是通向更高峰的必经之路。让自己的心情更加的平和一些，更加的豁达一点，对身边的过错淡然，让自己更加的宽容一些，乐观阳光。幸福不是得到的多，而是需要的少，计较的少一些吧。接下来继续送上梁静茹《爱计较》。

0: 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4:17，继续来送上这首《可以不可以》，来自于卓文萱。

0: 所谓浪漫，不是喝着星巴克在黄昏的灯光下捧着一本书或者是听一曲音乐的表象，而是拥有了自己的世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苦也吃的，累也受的，生活可以很朴素，内心却是丰满的。任凭外面的世界如何的热闹，内心却是拥有着宁静。
1: 在九月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包括像阿牛就是一个充满着童心的歌手，来听听这首《我是你的小小狗》。

每一段爱情的降临都有它的道理，它或许是来提醒你看到心底的缺口，又或者是来督促你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你能找到他来的良苦用心，你才不会害怕失去他。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每段爱情都一定是特别的礼物。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0: 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4:45，继续来送上蔡健雅所带来的呼吸。

过人生的低潮期呢？安静的等待，好好的睡觉，锻炼身体，无论什么时候好的体魄都用得着。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基本上不发牢骚，主要呢是回忆快乐的时光。多看看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呢还可以瞧一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样挺过去的。继续来听到梁博所带来的《当我靠近你》。

0: 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台北的机场，来自于温兆伦。

人生就像是旅行，跟谁同行往往比去到哪里更加的重要。如果你身边是一个讨厌的人，那么再美的风景，再有趣的行程也是难以尽兴。而如果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算是下楼去公园散个步，你也会觉得心旷神怡。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叫做《没有眼泪的鱼》。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现在时间5:15。接下来送上陈慧娴所带来的跳舞街。

0: 好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也不是你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的冒险一点，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外一个名字。生命当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自己。听听这首歌，来自欧汉声，《指尖上的温度》。
1: 怎么会不知足，无心的几个字，我如此在乎，

0: 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胸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经典，来自胡彦斌的一首情歌。

很多人呢都喜欢熬夜，经常呢会在凌晨看到很多人都在微博和朋友圈里出没。如果你有事找他们，越是深夜越是回复的神速。问他们原因，大部分回答呢都是睡不着和失眠。其实能有什么事情让人这么耿耿于怀、辗转反侧？而你熬夜吗？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首很有意境的歌曲，来自邓紫棋。这首老歌会不会勾起你的一些记忆呢？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0: 那现在时间是5:44，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蔡健雅，一首老情歌。

0: 有一对私奔的情侣，50多年前他们携手私奔到深山老林，为了让女人安全出行，男人在悬崖峭壁上凿了6000多级石梯，这就是著名的爱情天梯。他们过着50多年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如今这两位老人都已经去世，但是爱情天梯却成为了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接下来听到这首《就别爱我》，来自于李健勋。
1: 说完再见以后，说好我们不回头。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n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n FM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听到一首逝去的歌，来自于旅行团。

生认清而看清，人生自会淡定。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遇到困难的时候，人要自己找到行得通的路，而路同时也是脚踏实地走出来的，不可能会有不劳而获的事情。要知道天下真的没有免费的晚餐。接下来给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苏慧伦带来的《我一个人住》。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6:15，接下来听到这首绝对是个梦，来自于汤宝。

我记得一位妈妈曾经跟她的女儿说过，她说其实当你特别想要痛苦的去忘记一个人的时候啊，那么你是怎么样也摆脱不了的，她就像是你的影子一样，要一直跟着你，赖着你。可是当你每天努力的去生活，然后呢去忙碌起来的时候，那么这个影子你不去看着她，她跟着你，你也想不起来。当你再次看到她的时候，其实在此之前你已经把她给忘记掉了。所以忘记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站位，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开。接下来听到这首《真爱无坦途》，来自于李玖哲。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接下来分享许巍所带来的自由自在。

听歌的时候，嘉伦给你带来一个小小的词解，让你长长知识。比如说连环退货族，什么叫连环退货族呢？它的意思就是网络购物族当中有一部分买单很多自己不需要的东西，然后把其中一部分再退回去的人。很多人承认会购买同一件商品的多个版本，以便于他们在收到货物之后也做出决定，因为他们知道现在有很多途径可以让他们便捷地把产品退回去。诶，这样做好像有一点浪费，也不太厚道吧。送上孙露所带来的光辉岁月。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6:45。

今天听到一个前辈说了一句话，他说难过了就跑跑步，伤心了就放声哭，坏心情就要找个亲密的朋友聊聊，就是千万不要将自己的烂脸色公诸于世，不要以为对方偶然的一句问候就可以抓住他讲自己的心事。长大了就要学会不要让身边的人为你的情绪烂账买单，没有人会理你的好吗？他们只是会躲得远远。分享赵鹏所带来的《我的神话》，叶塞尼亚。

0: 早上七点喽，别忘了吃份早餐，让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满满的活力。早安，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an Do，
1: 越听越青春。

的耳朵。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送上孙浩的《回不去的温柔》。

于这一些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送快递送外卖的行业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多一份互相的尊重，还有多一份互相的谅解，可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的和谐跟美好。来听到一首《酒味》，来自于韩红。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优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7:14，送上一首猜不透，来自于丁琛。

有一些职业呢，它就是对年龄是有限定性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吃青春饭的人来说，好，比如说模特。模特入行的年龄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的寿命也不长，所以作为一个你想要去继续你的演艺人生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你就必须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去做出一些改变和一些转折。分享无所谓，来自于杨坤。

0: 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骑行所带来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在你的表情包的收藏当中，是不是有一只很可爱的柴犬的照片啊？这一只柴犬曾经温暖了无数的人，也做了很多人这个手机当中的流行的表情包。但是呢，前段时间这一只柴犬安详的停止了呼吸，总共是16岁的年纪。但是呢，我觉得这一只柴犬曾经给大家带出过无数的欢乐，也被网友称作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狗，因为它的每一张照片都是面带微笑，似乎从来都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Fall Over 2 How Insensitive。

0: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6。接下来分享一首《熊》，来自于刘若英。

影视剧作品当中呢，有好人的角色，那必定就会有他的对立面，坏人的角色。像我们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如果真的看到一个深恶痛绝的坏人的角色，很多人会分不清现实跟电视剧里。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他，可能会当街去骂那个人，或者是现在有网络了，大家也会到那个人的微博底下去留言骂他。大家就是走不出那个剧里面跟现实生活当中完全是两码事。但这也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那一位的演技真的有好到让大家分不清楚你到底现在是在现实还是在影视剧里面。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培安，一首《大海》。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好了，你好，我是 IC。 接下来听到这首《醉赤壁》，来自于